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

0: 1865553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 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大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似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

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

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7: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6: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7: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

0: 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撇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成。

0: 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现在做恒运行的一些准备工作。
1: 一帮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蹦车、吊车，无意中他
2: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近代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

0: 助威。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楚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才女唐田的作品。唐田坚持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句子去唱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以平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让歌迷能够直接感受到歌曲中的真情实感。他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对勇者的歌颂，对无名者的关怀，对亲情的赞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超越了传统流行音乐中常见的情情爱爱，体现出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歌词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早在2007年，唐田就为魏晨写过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兼具流行与传统中国风元素，收录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合集13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乐与中国风曲风时尚，魏晨的低吟浅唱中渗透出浓厚的中国风味道，特别是京剧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魏晨的首支单曲，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游》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魏晨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他也见证了魏晨从一个新人歌手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重要力量的过程。

当年张杰在参加快乐男声选秀的比赛期间，因为频繁被炒作恋情等流言而饱受困扰，面对不时的舆论压力，他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唐田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流言有一千分贝，是在传达对流言时要坚持自我的信念，整体风格较为安静，通过音乐传递抵御流言的理念，与用音乐消除疲惫的演唱会主题形成呼应。流言有一千分贝也是一首充满力量与真挚情感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张杰面对流言时的坚定态度，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凤凰传奇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当中翻唱了一首歌，叫做《海底》。这是一首改编自原唱《一只榴莲》发行的民谣作品。那凤凰传奇的版本由唐田重新填词，将原曲的音域基调转变为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风格。凤凰传奇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融合了玲花的嘹亮嗓音和曾毅的呼麦式的 rap， 将原曲的悲伤氛围改写成了温暖治愈的风格。这首独特的音乐风格也被网友称为深入海底的一束光，给人一种被温柔托起的感觉，从海底深渊带回阳光满溢的海面。许多歌迷也说这首歌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在压力和困难中找到勇气和力量。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

长，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自音乐才女唐田的代表作。唐田为英雄联盟衍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创作了中文主题曲《孤勇者》，并在2021年以单曲形式发布。歌词刻画的是孤胆英雄的形象，表达了对那些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的人的赞美。歌曲以平凡英雄和背后英雄的角度展开创作，扣住了这个游戏主题，还原了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上的无名英雄。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旋律深情厚重，节奏紧凑有力，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陈奕迅以其厚实略带沙哑慵懒的个性唱腔，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歌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2014年，湖南卫视推出综艺节目《一年级》，主题曲由唐田作词，以儿童视角切入，围绕着小学一年级师生的校园生活展开创作，描绘了新生适应校园环境的过程，以及明星教师引导下的集体成长的故事。那歌曲也是融合了流行说唱与欢快的元素，节奏明快，旋律朗朗上口，编曲上采用了轻快的节奏和童声合唱的设计，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

2022年徐佳莹演唱歌曲《行走的鱼》，由唐田作词，汪苏泷作曲，收录在汪苏泷的首张概念创作集《联名》当中。音符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汪苏泷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时机将这首歌曲呈现，最终呢与徐佳莹合作，将这首歌作为了专辑的压轴主打曲。汪苏泷特意邀请曾经多次合作的作词伙伴唐田参与了歌曲的重新填词，这也是概念专辑当中唯一一首汪苏泷本人之外的词作，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刻画了现代人面对压力时的脆弱与坚韧的矛盾的心理。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

0: 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9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选择的作品是来自于唐田创作的歌曲代表。2022年，周深推出歌曲《花开忘忧》，这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哲理的歌，由唐田作词。那这首歌延续了唐田一贯的温情风格，通过生活化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表达了对永恒之爱的思考。歌词以生活片段为素材，描绘了从年轻到年老的情感历程，通过忘忧草的意象，表达了对遗憾的释然和对爱的永恒信念。

2023年唐田为电影《消失的她》片尾主题曲填词，作为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深刻地呼应了影片的主题，以龙为隐喻，探讨了被真相囚禁的困境与挣扎，引发了歌迷对人心和人性复杂性的思考。歌曲融合了古典流行元素，整体氛围压抑沉闷，又充满无奈和挣扎。这是一首融合了深刻主题与精湛演唱的歌曲，既呼应了电影情节，又引发了听众对人性的思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2004年的音乐代表作，这一年也是被广大的歌迷称之为神仙打架的年代。第一首歌，04年五月天推出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一首歌《超人》，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抒情摇滚歌曲，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演员克里斯托夫·利瓦伊的纪念，他是大荧幕上的首代超人。五月天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他的怀念和哀悼，歌词是以超人意象隐喻情感困惑，通过拯救地球与爱情失守的对比，刻画了英雄主义外壳下的脆弱内核。这首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孙燕姿在这一年发行了一首深刻表达都市人孤独与情感共鸣的抒情歌曲《同类》，由华纳唱片企划团队打造。李思松在创作旋律时着重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疏离感，根据曲调填写出了具象化都市意象的歌词。歌曲是以复古情怀的曲式结合弦乐的收放，带出了时空变幻的气韵。词作者易家扬细腻敏感的歌词牵引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

这一年林俊杰发行了他的专辑《第二天堂》，收录了一首自己作曲的歌，叫做《精灵》。这是一首充满着思念和爱意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是林俊杰早期的代表作之一。《第二天堂》这张专辑确立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创作型歌手地位。歌曲采用了流行抒情的曲风，编曲中融入电子音乐的元素，与歌词描绘的虚拟游戏概念形成呼应，构成歌曲独特的意境表达。

0: 南雨涡旋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和华南的强降雨将进入到收尾阶段。今天主要是在福建的
1: 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

0: 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选自2004年神仙打架这一年的华语乐坛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年歌手周传雄发行专辑《男人海洋》，周传雄亲自作曲，推出了歌曲《还原》。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主题围绕着情感的复杂与纠葛，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情感的怀念与对现实无奈的感慨。这首歌曲展现了周传雄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他的作曲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在歌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4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阿岳正传》，有一首张震岳作曲的歌曲叫做《舍不得》，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李宗盛和于志明共同作词，描绘的是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创作这首歌时，张震岳的音乐风格逐渐从早期的摇滚转向更加成熟和内敛的表达，他开始在音乐中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和生活感悟，也使得歌曲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

刀郎在这一年也退。这是刀郎在17岁时的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小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这是刀郎在17岁时的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小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在初中时期使用同学的吉他所写的歌，也是对少年时期的纪念。旋律简单，融合了民谣元素，吉他与打击乐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柔和感人的氛围。刀郎以低沉而富有力量感的嗓音，细腻地传递了歌曲中的情感，增强了感染力。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

清流欢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1: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逆流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1: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滁州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专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已出具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租、滁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布。
1: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2: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有个网名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滁州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名真实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滁州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2: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1: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2: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设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3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监测。我们网信办网信

0: 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十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驻一线，通过他们啊来展示我们出驻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驻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会进行。
1: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昨天在距离上海高升直升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昨天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约100海里。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媚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Grazie, chiedo a te.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

0: 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彩的对决。主持人，
1: 好的，岳琪。
2: 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办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

0: 566号东侧一二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女单选手王芷怡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

0: 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5950202，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是

0: 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
4: 攻克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 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0: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4: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6: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

0: 刑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6: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8: 我们就是组织

0: 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

0: 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店

0: 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似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

益智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广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漫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这朵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大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0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里坚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里坚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里坚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过来之后，里坚觉得其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也是五月天2016年发行的专辑《自传》里的歌曲。刘若英在举办我感演唱会巡演期间听到这首歌，被歌词所感动，随后就有了电影《后来的我们》。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感激的
1: 从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疗伤歌后辛晓琪的作品。辛晓琪的音乐风格多样，嗓音独特，充满情感。她的代表作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领悟以及深情伤愁的旋律和歌词，具有着令歌迷听了之后心酸落泪的力量。当时这首歌传出之后呢，迅速的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在辛晓琪的音乐生涯当中，她还获得了多次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女歌手提名，并且在全亚洲累计销量专辑超过1000万张。她的歌声中充满了许多人的回忆，至今仍然被广大歌迷所喜爱和传唱。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她的这一首1994年推出的《领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领悟》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作品，展现了他16度宽广的音域。通过精心的编曲和辛晓琪完美的演唱，这首歌将女人情伤的悲凄和现实的残酷完全呐喊了出来。辛晓琪也曾经说过，这首歌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1994年呢，其实辛晓琪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优秀，就是《味道》，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里最有味道的还是姚谦的歌词。作为擅长推广女歌手文艺气质的姚谦，在这首词作里可以说是将女性敏感细腻的爱情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句手指淡淡烟草的味道，更让这首歌有了一种嗅觉的氛围效果。这对于华语情歌来讲，也算是一个特殊又经典的例子。因为以往的华语情歌，即使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也往往会注重声音、颜色等等方面的元素，而很少会涉及到味道。

1994年对于辛晓琪来说其实是高产的一年。那在《领悟》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最早收录在滚石唱片发行的影视歌曲合集当中。歌曲表达了对人间无常和世事变幻的感慨，强调了宽容和豁达的人生态度。歌词中表达了人生中的爱恨、输赢、富贵、悲喜都难以长久，因此应该以宽容的心态看待世事，笑泯恩仇。

1995年，辛晓琪发行了专辑《遗憾》。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了全新的曲风，诉说遗忘爱情的种种。同名的主打歌《遗忘》也是带给大家了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疗伤歌后辛晓琪的音乐代表作。1994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了唱片，延续了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有一首歌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首哭诉型的情歌。当时推出的时候呢，颇有卖点，只是歌迷在习惯了辛晓琪的疗伤系歌曲之后，也开始觉得辛晓琪缺乏新意了。这也为日后辛晓琪98年的《每个女人》等专辑的音乐上转型埋下了伏笔。

如果你终于发现玫瑰花的漂亮，是因为每朵玫瑰都不一样，你大概也能够独具慧眼地呼吸到每个女人所散发的不同芬芳。李宗盛希望打开辛晓琪的另一面，沉淀许久之后，他选择阿卡贝拉这种改编形式，让辛晓琪重新诠释经典。 1998年，辛晓琪发行专辑《每个女人》，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李宗盛耗费18个月开放《每个女人》的秘密花园，华语乐坛第一张远渡德国录制混音跨州大碟呈现在歌迷的眼前。这张专辑包含了多种音乐风格，也展现了辛晓琪细腻而辽阔的歌唱风格。一起来听同名歌曲《每个女人》。

在每个女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承认》，这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歌词和旋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词非常的有深度，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挣扎和痛苦，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承认。旋律优美，情感饱满，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辛晓琪温柔的声音也更是为歌曲增添了许多的感染力。她的演唱非常的出色，声音也非常的有感染力，能够完美的表达出歌曲当中的情感。

2001年，辛晓琪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童话》，收录于她的第14张专辑《永远》当中，是韩剧《蓝色生死恋》的主题曲。这首歌悠远而又深刻，辛晓琪呢，也希望能够尝试着在专辑当中秀出自己的好情谊，所以呢，在她专辑的第一首曲子里，她还担纲了钢琴独奏的角色，为整张专辑增添了出众的气质。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疗伤歌后辛晓琪。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它是一部电影的原声带的歌曲，是来自于由徐克和黄沾作词作曲的歌，叫做《莫呼洛迦》。徐克在拍摄电影《青蛇》时，要求黄沾为电影创作一首中国风味的印度的歌。熟悉佛经的黄沾巧妙地运用中国的音乐元素，表现了印度音乐的异域妖娆，也烘托出了浮华盛世中的纸醉金迷。莫呼洛迦是取自佛经中天龙八部之一的大蟒蛇神。别

在辛晓琪1998年发行的《每个女人》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可爱的玫瑰花》。这张专辑其实是改变了辛晓琪悲苦心酸的样子，她换上了最明媚从容的笑容，用音乐传达自己的快乐。辛晓琪在一趟长长的寻找灵感、充满音乐的旅行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其中《可爱的玫瑰花》这一首歌是完全区别于之前的曲风的。曾经的辛晓琪让我们在深夜里聆听着、感动着，而如今忘掉那些伤感的旋律，再次遇见辛晓琪是快乐的、自在的。她的歌声里有一份久违的温暖质感。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叫做《空窗》，收录在辛晓琪2007年发行的专辑《爱的回答》中。古典华丽钢琴加上节奏的完全的新的曲风，新的尝试。空着一扇窗，不是不想恋爱，是想要真正的好好爱一场，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出来的主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辛晓琪《空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的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友情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的《友情岁月》。

星岁月是1996年上映的电影《人在江湖》和《猛龙过江》的主题曲，由刘哲辉作词，陈光荣作曲并编曲，最早收录在1996年四月发行的原声带专辑《猛龙过江》电影原声音乐当中。

歌曲来自谭咏麟，朋友。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出了歌曲《朋友》。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给其充满力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庞龙，兄弟抱一下。在2008年兄弟干杯推出之后，庞龙就一直寻找筹划做兄弟作品第二部歌曲，其中也大量收集和创作了很多歌曲，都未能找到满意作品。直到在80后年轻创作人蔡龙波那里听到兄弟抱一下的小样，庞龙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最想表达的兄弟主题第二部作品。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些友谊之歌，送给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相聚是缘，愿有缘人常伴身旁，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奇幻森林历险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贫穷的樵夫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大森林的边缘。男孩名叫汉泽尔，女孩名叫格雷泰尔。樵夫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一旦国内发生饥荒，他就连每天吃的面包都买不起。一天晚上，忧心忡忡的樵夫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边叹气一边对妻子说，
2: 往后咱们可怎么办呢？自己都没东西吃了，拿什么去养可怜的孩子？
3: 听我说，孩子他爹。
1: 他老婆回答说，他是汉泽尔和格雷泰尔的继母。
3: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孩子带到那片最茂密的森林里，在那儿为他们生堆火，再给他们每人一片面包，然后我们假装去干活，把他们留在那儿，他们不认识路，回不了家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养他们了。
2: 不行啊，老婆大人。
1: 樵夫说，
2: 我不会这么做的，我怎么能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呢？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成碎片的。
3: 哎呀，你个傻瓜。
1: 他说，
3: 那不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都会饿死，不如现在

0: 你就去为咱们刨点棺材板，准备准备。
1: 他不停地说啊说啊，直到樵夫同意了，他才住嘴。
2: 但是，想到可怜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呀。
1: 樵夫又嘟囔了一句，因为饿着肚子，孩子们也没有睡着。他们听到了继母对父亲说的话，格雷泰尔伤心地哭了。他对汉泽尔说，
0: 我们肯定会死的。
1: 不不，格雷泰尔。汉泽尔说，别着急，我会想到办法的。趁母亲和继母睡着了，汉泽尔起床，穿上他的小外套，打开后门，偷偷地溜了出去。外面月色皎洁，房前的白鹅卵石像银币一样闪闪发光。汉泽尔弯下腰捡了许多鹅卵石，把上衣的口袋装得满满的，然后他对格雷泰尔说，亲爱的小妹，放心睡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他也躺下睡觉了。早晨天刚破晓，继母就过来叫醒了两个孩子，
0: 快点起床，烂骨头，我们都要去森林里抬木头。
1: 他给了孩子们每人一点面包，说，
0: 哼，这是你们的午餐，不要一口把它吃完，这可是咱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了，吃完以后就没有了。
1: 因为汉泽尔的口袋里有石头，格雷泰尔把两个人的面包都放在了自己的围裙里，然后他们几个人一起朝森林走去。刚走一会儿，汉泽尔就停下来，回头看看房子。一路上，汉泽尔老是这样走走停停看看。父亲看见了，就问：“
2: 汉泽尔，你盯在那儿看什么呢？你怎么老是落在后面？快跟上，你别停下来。”
1: 啊，爸爸，汉泽尔说：“我再回头看我的小白猫，它正坐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继母听到这儿，嚷嚷了起来：“
0: 哼，真是个笨蛋！那不是你的小猫，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1: 其实，汉泽尔回头根本就不是看他的小猫，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白色的鹅卵石，把它扔在小路上。当他们到达森林中央时，父亲说，
2: 孩子们，现在你们赶紧去拾些柴火来，越多越好，我给你们生堆火，这样你们就不会冷了。
1: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拾了很多柴火，这些柴火堆起来差不多有一座小山那么高。柴火被点着以后，火焰腾空而起，烧得可旺了。继母说，
0: 哼，来火的旁边躺躺吧，孩子们，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到森林里砍树去了，砍完以后我们就回来接你们。
1: 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在火边坐下，中午的时候他们吃了一点点面包，他们听到了斧头的响声，以为父亲一直在他们身边，可是他们听到的其实不是斧头声，而是父亲绑在一棵枯树上的树枝被风吹着发出的声音。他们在火堆边等了很久，最后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很快就睡着了。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森林里一片漆黑，格雷泰尔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0: 嗯，我们该怎么走出这片森林呀？
1: 汉泽尔连忙安慰他，再等一小会儿，他说，只要月亮升起来，我们肯定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当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升起，汉泽尔拉着妹妹的手，顺着像新硬币一样的闪亮的鹅卵石指引的路往回走。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黎明时分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房子。他们敲了敲门，继母一开门就大叫了起来，
3: 哎呀，
0: 淘气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在森林里睡了这么久？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想回家了呢。
1: 但是父亲很高兴，原来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森林里，他心里一直都很内疚。没过多久，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天晚上，孩子们又听到 继母对他们的父亲说：
0: 哎呀，这能吃的都吃光了，只剩下半片面包，吃完后咱们就得挨饿了，必须得把孩子们扔掉。这次呀，咱们领着他们往森林里再走远点，这样他们绝对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们自己啦。
1: 听到妻子这样说，樵夫的心沉甸甸的，他想跟自己的孩子分享最后的一点食物，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他的妻子根本不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指责他：孩子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男人只要对妻子让步过一次，那他就完蛋了。因为第一次的时候他向妻子屈服了，第二次他也只能接着向妻子屈服。孩子们其实一直都在醒着，当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趁父亲和继母睡着的时候，汉泽尔起来了，想像他第一次做的那样再出去捡些鹅卵石，可是继母把门给拴住了，汉泽尔也出不去。不过他还是安慰妹妹说：别哭，格雷泰尔，你安心的睡吧，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第二天一大早，继母就叫来孩子们起床，还是给他们每人一小块面包，但是这次比上次的还要小。在去往森林的路上，汉泽尔把面包在口袋里掰碎，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悄悄地往地上扔一点面包屑。汉泽尔，你停下来往后看什么呢？父亲问道。啊，爸爸，我是在回头看我的小鸽子呀，他正站在屋顶上跟我挥手道别呢。汉泽尔回答说。
0: 蠢货，
1: 继母说，
0: 那不是你的鸽子，那是早晨的阳光洒在了烟囱上。
1: 慢慢的，汉泽尔把所有的面包屑都洒在了路上，继母领着他们走到了森林的深处，比之前来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远，然后又生了一大堆火。继母说，
0: 孩子们，你们就乱，就会回来接你们。
1: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
0: 乱，就会回来接你们。
1: 中午，格雷泰尔把他的面包分成两份和哥哥一起吃了。因为哥哥把自己的面包都撒在路上，做下了标记。接下来，他们睡了一觉。夜晚来了，没人来接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睡呀睡呀，一直睡到天色漆黑才醒来。汉泽尔安慰妹妹说：再等等，格雷泰尔，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扔在小路上的面包屑了。他们还是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月亮在天空中升了起来，他们起来了，可是面包屑不见了。原来森林里成千上万的鸟儿已经把面包屑给吃光了。没关系，汉泽尔对格雷泰尔说，你看着吧，我们还是会找到回家的路上。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寻找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们又找了整整一天，从早晨一直找到晚上，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饿极了，只好从周围的灌木丛里摘几个浆果充饥。最后他们实在太累了，累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终于他们在树底下躺下来睡着了。离家的第三个早上，他们继续寻找回家的路，但却在森林里越走越远。现在要是再没有人马上来帮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很快就要死了。中午时分，他们看见一只通身雪白的美丽的小鸟在树枝上唱歌，鸟儿唱得好听极了，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小鸟唱完以后，拍打着翅膀飞到他们跟前，好像在叫他们跟着小鸟走。就这样，小鸟在前面飞，他们在后面跑，很快就来到一栋小房子前，小鸟就停在了小房子的屋顶上。他们这才发现，这所小房子居然是用面包做的， 屋顶是厚厚的蛋糕，窗户是透明的糖果。现在，汉泽尔说，哼，我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吧。我要吃一块蛋糕屋顶，格雷泰尔，你可以吃些糖果窗户，它们的味道肯定美极了，甜极了。汉泽尔爬到屋顶上，掰了一小块下来，认真地品尝着它的味道。格雷泰尔走到窗前，开始小口小口地啃那个甜窗户。突然，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0: 咬啊咬啊咬，谁在咬我的小房子？
1: 孩子们回答说：是风啊，是风，是天堂里的小孩子。接着，他们又继续吃起来，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汉泽尔觉得蛋糕屋顶实在是太好吃了，他掰了一大块下来，格雷泰尔干脆把整块圆圆的窗玻璃都抠下来，坐在地上美美地吃着。突然门开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婆婆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汉泽尔和格雷泰尔吓坏了，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老婆婆摇晃着脑袋，颤颤巍巍地说：
0: 哦，嗨，亲爱的孩子们，谁带你们来这儿的？快跟我进屋去吧，别怕别怕，不幸不会再降临到你们的身上了。
1: 他拉着他们的手，领着他们走进屋子，又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牛奶、糖饼、苹果和坚果。他们吃完后，他已经为他们铺好了两张漂亮的小白床。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天堂。老婆婆看上去和蔼可亲，但这都是她装出来的。事实上，她是一个专门哄骗孩子的老巫婆。她建这栋小面包房子，就是为了把孩子们骗过来。一旦哪个孩子落入他的魔掌，他就会把他杀掉煮熟，然后吃下去。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举行一场例行的宴会。巫婆的眼睛是红的，视力不好，看不到远处的东西，但是他的嗅觉就像野兽一样灵敏，只要有人类经过，他老远就能嗅到他们的味道。现在，汉泽尔和格雷泰尔落入了他的手掌心，他得意地大笑，恶狠狠地说：
0: 我已经抓到他们了，他们别想从我身边逃走。
1: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还没醒，巫婆就起床了。看到孩子们睡得那么香，小脸蛋红扑扑、圆滚滚的，巫婆咽了咽口水，喃喃地说：
0: 真是一顿美味的大餐呀。
1: 他用他那双骨瘦嶙峋的手抓住汉泽尔，把他带到小马厩里，然后拴上门。汉泽尔拼命地叫喊，但是怎么喊都没用。然后巫婆走到格雷泰尔身边，抓着他使劲摇晃，把他摇醒，冲着他吼道：
0: 起来，你个懒骨头，去打水，给你哥哥做饭吃，我要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再把它吃掉。
1: 格雷泰尔放声大哭，但是哭也没用，他还是得按照巫婆吩咐的去做。就这样，可怜的汉泽尔每天都能吃到许多好吃的，格雷泰尔却只能吃点螃蟹壳。每天早上，巫婆都会蹒跚着走到马厩，大吼一声：
0: 汉泽尔，把你的手指伸出来，我来摸摸你长胖了没有。
1: 但是汉泽尔总是伸出一根骨头来，老巫婆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她以为这就是汉泽尔的手指。她想不明白汉泽尔为什么胖得这么慢。四个星期过去了，汉泽尔还是很瘦，他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了。
0: 格雷泰尔，
1: 他朝女孩喊道：
0: 快去弄些水来，不管汉泽尔是胖还是瘦，明天我都要杀了他，把他煮了吃。哦。

0: 可怜的小格雷泰尔，他一边提水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滚落。
1: 善良的上帝，救救我们吧。
0: 他哭着说，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在森林里就被野兽吃掉呢。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还能死在一起。

0: 是已经热好了，热好了我们就可以放面包进去了。
1: 他让格雷泰尔爬进去，是想关上炉子把女孩烤了，这样他就可以把格雷泰尔也一起给吃了。但是聪明的格雷泰尔察觉到了他的企图，他对巫婆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才能爬进去呀？你这个蠢蛋，
1: 老巫婆说，
0: 炉子的开口很大，看我都能进去。
1: 说着他走进炉子，把头伸了进去。格雷泰尔马上推了他一下，正好把他推进了炉子里，然后他关上铁门，插上门栓。
0: 哎呀！
1: 巫婆在炉子里大吼大叫，实在是太可怕了。不过格雷泰尔已经跑开了，可怜的老巫婆留在炉子里被悲惨地烧死了。格雷泰尔直接跑到汉泽尔那，打开小马厩的门，哭着说，
0: 汉泽尔，我们自由了，老巫婆已经死了。
1: 门一开，汉泽尔就像小鸟一样欢呼雀跃地跑出了笼子，他们开心地抱在一起，亲了又亲。现在他们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们走进老巫婆的房子，发现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摆满了成箱的珍珠和宝石，这些东西可比鹅卵石好多了。汉泽尔一边说，一边拿起珍珠和宝石，把口袋塞得满满的。格雷泰尔说，
0: 我也要带些回家。
1: 他也将围裙塞得满满的。现在，汉泽尔说，我们走吧，离开老巫婆的森林。他们在森林里转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了一条大河边。
2: 我们过不去啊，
1: 汉泽尔说，
2: 我没看到桥。
0: 是的，这儿也没有渡船，
1: 格雷泰尔回答说，
2: 不过看那儿，有一只白色的鸭子在河里游泳，或许它愿意帮助我们过河。
1: 他开口喊道，
0: 两个小娃娃哭得泪哗哗，因为没有桥也没有木筏，帮帮我们吧，坐上你的背，滑呀滑，滑过河，嘎嘎嘎，嘎嘎嘎。
1: 鸭子朝他们游过来，汉泽尔坐到他的背上，叫他的小妹妹坐在他旁边。
0: 不行，
1: 格雷泰尔回答说，鸭子一次驮两个人会受不了的，他只能挨个把我们送过去。于是好心的鸭子一个一个把他们送过了河。他们平安地到达河对岸后，又继续走了一会儿，渐渐地森林里的路变得越来越熟悉。不一会儿，他们就看到了远处爸爸的那栋房子。他们飞奔起来，蹦蹦跳跳地跑进房间里，抱住了父亲。自从把孩子们留在森林里，这个可怜的男人再也没有开心过。后来他的老婆也死了，格雷泰尔抖了抖围裙，珍珠和宝石掉了下来，滚落到地上。汉泽尔也一把接一把地从口袋里往外掏珍珠和宝石。就这样，他们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从此以后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

0: 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退避三舍。春秋时，晋献公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躲避骊姬的追杀，被迫逃到国外。晋献公去世以后，奚齐和卓子先后即位，但都被杀了。后来夷吾即位，史称晋惠公。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便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到处逃窜，但是许多国家的人都瞧不起他，只有楚成王热情接待了他。有一天，楚成王和重耳喝酒的时候，楚成王突然笑着问，今天我隆重接待你，将来你要是做了晋国国君，打算怎样报答我呢？你什么宝物都不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报答你。重耳很为难地说。楚成王听了重耳的回答，很不高兴，说，此话虽不假，但我想你将来应该对我有所回报。这时重耳灵机一动，说，假如我真能回到晋国，万不得已之下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后来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而且他真的和楚国交战了。当两军交战时，他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便下令全军后退了90里。退避三舍，意思是退师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曲是选自音乐大玩家吴克群的音乐作品。吴克群是台湾的创作型歌手，他以才华横溢的词和曲以及独特的嗓音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喜欢。2005年，吴克群发行了专辑《大玩家》，收录了一首轻松有趣的歌，叫做《大舌头》。据说呢，是他有一次坐飞机时突然萌发了这首歌曲的灵感。他认为表白的时候最容易大舌头，他想把这种青涩的感觉说出来，也希望创作一首歌让听众去表白，从而就有了这首歌。吴克群在歌曲当中首创口吃唱法，并在 rap 的歌词当中展现了七秒念完37个注音符的功力。歌词方面运用了很多的叠字和顶针修辞手法来模仿大舌头的尴尬的状态，甚至将小学时的拼音字母运用到歌词当中，既夸张又好记。他的逗趣的演绎方式令歌迷顿感惊艳。
1: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为了他情有理，我们怎能设身设想法？

Days, four cities, I take a long tour. 因为你五个 beanie， 爱在我星空南开辟十度下定义。No, it's hard to say， 你了解我的脾气，到底怎么看待这种 relationship？ 如果我最大的分歧，你别生气。

在吴克群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将军令》，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他将严肃的国乐名曲《将军令》拿来玩味变化，歌词中写到描述出新的年轻华人的心态，不局限于跟风，有新的流行，有自己年轻人的生活，颠覆创新的思想，除了从歌词当中可窥见之外，从曲风里也能够找到端倪。将军令由气势磅礴的大鼓与唢呐乐器开场，却很快变奏成中国风嘻哈，其中还偷偷藏了搞笑的口技和声，到了间奏的地方又加入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节奏，摇身一变成为了舞曲，让人为之惊叹。

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将军令》当中，收录了一首俏皮逗趣的小男人甜蜜情歌，叫做《男佣》，节奏非常的轻快，是一首带一点 disco 味道的 pop 舞曲，也是由吴克群填词谱曲。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源于韩国爱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为了使歌曲有画面感，学戏剧出身的吴克群将他所学到的戏剧知识与经验带到了歌曲当中。他认为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就很像是男佣，因此他以电影中为女友做牛做马的男主角

2008年，吴克群发行了单曲《情人节》，歌曲内容讲述了一对情侣为了让对方开心费尽心思。吴克群解释说，只要喜欢的人在身边，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这首歌呢，也是他对歌迷的告白。为了给大家最棒的听觉享受，他永远都不会觉得累。

0: 忙。
1: 对对对对，送一个话不能那么快 ，OK？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音乐玩家吴克群的作品。在2008年发行了一张专辑《为你写诗》，那同名歌曲也叫做《为你写诗》，这是一首无论音乐还是歌词都显出一份浪漫的、属于热恋的、温暖的作品，应该可以说是令人倾心动情的情歌类型。开头只是简单的钢琴旋律弹着小星星，接着随着旋律步入歌曲，在后半段安插了一段需要钢琴独奏，这样的安排让作品显得独树一格。在音乐部分将小星星融入到摇滚氛围当中，在歌词里还是看到了吴克群原本的本色。

在2008年发行的另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爱太痛》的歌曲。吴克群包揽了词曲编等音乐方面的创作，还担任了作品的 MV 导演。歌曲讲述恋人恋情逝去之后，回想过去甜蜜种种不可自拔的情伤。吴克群坦言，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身边朋友的经历。

0: 2010年，吴克群发行了专辑《爱我恨我》。那源于吴克群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表达出成熟有男人味的风格，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是自己，想要做自己，随心所欲。而爱我恨我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是存在于各处。同名歌曲想要表达的思想，则是做人要比较率真，敢爱敢恨的这么一种大声说出来的想法。吴克群在编曲上呢，又使用了节奏形式，加上自己擅长的钢琴来铺成情绪，所以这一首同名歌曲就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1: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2000年，吴克群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一个人的 Tomorrow》，收录了一首歌叫《一直没发现》。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发行时间没有详细的信息，但是从歌词当中可以看出，它表达了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可能是一段关于没有被回应的爱情故事吧。这种情感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并不罕见，他的音乐常常就是这样，可以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音乐玩家吴克群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吴克群发行了个人的第七张专辑，收录了12首歌，有一首叫做《寂寞来了怎么办》，由吴克群承办了词和曲，旋律与歌词务求直白。在专辑中的每一首歌其实都使用了大量的叠字相同的韵脚，歌名也不断地嵌进到歌词当中。

2015年，吴克群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以冒险为主题的歌，叫做《我们的冒险》。这首歌传递了勇敢追求梦想和爱情的精神，体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风格。而这首歌曲呢，也在他的演唱会和音乐活动当中经常出现。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2014年吴克群发行的，叫做《如果不能好好爱》。在这一年，吴克群在唱歌之外又有了崭新的尝试，他将自己的内地电影处女秀献给了电影《脱轨时代》，并且担任了电影主题曲以及配乐的创作。主题曲《如果不能好好爱》的曲风带有一点浓厚的异域风情，编曲中采用了西班牙小调的弗朗明哥吉他，以古典吉他的弹奏方式贯穿在歌里。据说这首歌是当他在以色列出外景时创作的，因为电影剧情当中有出现当地的吉他手，在以色列也听到很多当地的歌曲，在异国音乐熏陶之下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因而做了这样的崭新尝试。就在拍片的空档，在以色列写下了《如果不能好好爱》的曲以及部分的歌词。这是吴克群第一次帮电影写主题曲配乐，他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置身异国的浪漫感觉，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能够会想要好好爱。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如果不能好好爱》来自吴克群，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飞》。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睡过的如烟。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
1: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歌曲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的表现无论在影音影像或者音乐上都比较有色彩和活力。五月天乐团音乐制作上的精心参与，使得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不再那样的灰色，而是充满着希望和愉悦。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

0: 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也是由何厚华作词。何厚华认为蓝色是个极端的颜色，既可以代表忧郁，又可以代表阳光。之所以用蓝色代表李霄云，因为李霄云本身的气质与蓝色相契合。

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这是所有关于秋天的印象。在秋天你可以看到很多想念的朋友和同学，把藏了许久的思念带给他们，这是一个适合想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猜谜语了。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植物，听好啦，它的名字就藏在这个谜语里。头上青丝如针刺，皮肤厚裂像龟甲，越是寒冷越昂扬，一年四季精神好。小朋友们，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松树。提到松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它呢？松树属于松科松属植物，它的树冠看起来蓬松不紧凑，所以被称为松树。松树的树皮特别厚，远远望去就像一位穿着铠甲的战士。目前世界上的松树种类有将近80多种，比如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几省的油松、樟子松、黑松和赤松，华中几省的马尾松、黄山松、高山松，还有秦巴山区的巴山松。由此可见，松树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是非常强的，走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虽然松树的种类多种多样，生存的环境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从古至今，松树一直是文人墨客们所赞美的对象。东汉刘桢的《赠从第其二》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静，冰霜正惨凄，中岁常端正，岂不离凝寒，松白有本性。唐代诗人李白的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密，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稀，阴生古台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那为什么松树备受大家的喜爱呢？是因为它的高大挺拔，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因为松树从古至今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首先，它象征着坚强不屈的精神。炎炎夏日里，别的树木都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气无力，而松树却不怕。阳光越强，它的枝叶就越茂密，颜色也更加青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只有松树依然披着翠绿的衣裳，傲立于风雪中，四季常青。即使在悬崖峭壁上，也能够看到松树挺拔的身影。松树代表着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喜爱。松树象征着优雅和长寿，因为松树属于长寿之树。根据专家们研究发现，松树的寿命一般在1200年以上。我国民间素有寿比南山松的比喻，也说明松树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除了长寿，松树自古就有庭木之王的称号，常被作为庭院大门的迎客树，象征着优雅。小朋友们，松树的知识你了解了吗？关于松树，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问题，松树会开花吗？其实松树和其他植物一样，也会开花结果的。每年3、4月正是松树开花的时节哦。那为什么小朋友看不见松树的花呢？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松树开花很少，没有花瓣，更没有香味儿，所以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如果小朋友们平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松树新枝的上面长着许多淡黄色小球似的花，用手轻轻一动，还会飘散出许多黄色烟雾似的花粉。这些花粉会慢慢长成核桃大小的松果，松果上还有小朋友们平时最爱的松子。我们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松树的小知识，松树的全身都是宝，
松针、松节油、松脂、松花、果壳、树皮，包括松子，都是可以入药的。它的药用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松花粉，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高级营养食品原料。我国人民食用松花粉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它可是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的能手。松树的木材也大有用途，在建筑、桥梁、框柱、电杆和家具等领域较为常见。就连松子凋落之后所剩的松塔，都可以被用来制作精美的工艺品或者是手工作品，是不是很厉害呢？小朋友们，关于松树的知识，我们再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吧。头顶青丝发，身披铁鳞甲，不怕冰雪冻，天然艺术家。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

0: 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它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它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它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他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他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他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他刚躺下就睡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它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 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他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好，我叫王颂阳，今年7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婆婆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婆婆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婆婆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对于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歌来自于情歌诗人游鸿明，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

首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而裘海正也唱过这首歌。这首歌由尤鸿明作曲，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歌曲自问世以来，以其深情的旋律和触动人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爱情的象征。歌曲当年连续蝉联了数月的排行榜冠军，所以也直接把尤鸿明推到了众人的面前。自此以后，尤鸿明势不可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音乐诗人游鸿明的歌。2000年，游鸿明发行专辑《下沙》，同名主打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张专辑经历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终于将这个个人的创作专辑推出了。10首创作，整张专辑的风格就像是一场沙漠之旅。主打歌是一首相当诗意的情歌，用管弦乐和合成器共同交织出了壮阔的情境。游鸿明在内地较为火的一首歌，非这首《下沙》莫属。

2001年，游鸿明发行了专辑《地下铁》，是以都市男人与女人内在感情捉摸不定的变化为主题的。整张专辑曲风除了仍然保有游鸿明最为熟悉深情致意的慢板情歌，还有呢加入了新的音乐风格，首度尝试了听了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的 R&B 曲风《地下铁》，和多了一些节奏性稍强的一些结构编曲，可真是彻头彻尾地颠覆了游鸿明和幕后音乐制作群的创作惯性。一起来听这一首《地下铁》。

2003年游鸿明发行了《台北寂寞屋》这张专辑，那楼下那个女人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穿插的非常有创意。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其实它是代表了十个楼层、十个女人的故事。游鸿明也表示说，每一首歌都有着很明确的代表。例如《楼下那个女人》这一首歌代表的人物是影星叶童。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就是完美诠释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感觉。谈到专辑的主打歌，他表示也是用电影的手法来写成的，并称这首歌是新品种的男女对唱。他将抒情的 R&B 巧妙地结合了新不了情的原曲，以男女生风境的方式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歌中有歌、戏中有戏的作品。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音乐诗人游鸿明。游鸿明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了专辑《诗人的眼泪》，这是一首讲述了凄美的早恋的悲剧。那游鸿明最初进入歌坛是纯粹做幕后工作的，但也他很喜欢唱歌，身边有一些朋友呢就经常鼓动他出唱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开始考虑出唱片。2006年的这张专辑《白色恋人》的歌曲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兵马俑等地的地域风光。这首歌的走的是世界乐的路线，贯穿了中外古今的历程，大气磅礴，非常的豪迈。前面描述的景色很是精致，给人一种清新冷艳的感觉，表达的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为了完成歌曲传达的意思，游鸿明在乐器的配置上也更多地融入了古乐的因素，悠扬的古琴声传递出来的就是时间穿梭的感觉。

诗人的眼泪同名主打歌是韩剧《露露公主》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李后主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故事。这个在历史中褒贬不一的爱情故事让游鸿明想到每个年代每个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都有许多不被祝福的爱情，但故事中的主角们却都为了坚持真爱而义无反顾。受这些故事感动的游鸿明将这些真实发生在某个角落的动人故事通过他的音乐传达出来。他期许自己能有诗人一般敏锐而细腻的心，倾听每一个人心中的爱情故事，好让他的创作能够更有真实的生命力。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9年游鸿明发出的专辑《与爱情无关》的同名主打歌。虽然专辑名为《与爱情无关》，但实际上与爱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游鸿明说，这张专辑是他对自己这段时间音乐的一次梳理，将最近的心情和想法通通的放到专辑中。主打歌仍然是钟情于游氏情歌的曲风，但是在编曲上也加上了一些新鲜的尝试，比如说电子合成乐器制作出了一些神秘的味道，带着一点点的 R&B 节奏，整首歌交织着一种新旧都会之间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与爱情无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要一起听的歌来自于铁肺歌后邓紫棋。到2024年，邓紫棋已经出道16周年了。从16岁到如今的32岁，一转眼也当了音乐人半辈子。16年的时间，他举办了182场个人演唱会，发布了117首原创的作品，演唱过粤语歌、国语歌、英语歌，也学唱过闽南语歌、马来语歌等等。那本期的歌单呢，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第一首歌《我的秘密》是邓紫棋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他在13岁的时候创作的，被男生表白时的这种心悸和内心的不确定，促使他写下了这首歌，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感情萌芽。这首歌的曲风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邓紫棋坚持他心中对音乐的想法，用音乐追爱，通过这首歌曲表达了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告诉对方的心情，传达出了最为真实的心灵感受。当然也展现了邓紫棋率性的一面，歌曲也体现了邓紫棋能够驾驭不同曲风的娴熟唱功，以及很强的创作能力。

1988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回忆的沙漏》，这是在邓紫棋的演艺经历当中的第一首录音室作品。作词人婷竹通过描写多个景物，烘托出伤感的氛围，而邓紫棋以其浑厚的唱腔深刻演绎，也相当的富有感染力。

2012年，邓紫棋发行音乐专辑，创作了一首歌《泡沫》，是一首伤感的情歌。当时她正处于失恋期，这首歌的曲风唯美，表达出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情感，是一首简单、直接、精准言喻爱情的悲伤情歌。演唱的时候，他能够在沉稳低吟中道出爱与承诺的脆弱，同时也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如同看透了爱情泡沫而破茧新生。这首歌向听者揭示了一个道理，爱情如泡沫般唯美动人，但是用手轻轻一碰就破了，提醒人们要珍惜对方，守护爱情的美好。

2014年，邓紫棋第一次为电影献唱是来自于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演唱了同名主题曲，由韩寒作词，以单曲的形式来发行。这首歌旋律采用了纯钢琴伴奏，既让曲调与影片的气质融合，也显现出了韩寒对于歌曲整体质量乃至整部电影的信心。

0: 竟是结局。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听铁肺歌后邓紫棋。邓紫棋和林俊杰合作了一首歌，叫做《手心的蔷薇》，以蔷薇为主题，表达的是男女之间互为知己且彼此相知相惜的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后羿射日。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东方天神帝俊和他的妻子羲和生下了10个儿子。这10个儿子长相十分怪异，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们身体像乌鸦，长着3只脚，全身都被一团火焰包围着，发出炽烈的光和热。这10个儿子就是10个太阳。10个太阳出生以后，帝俊安排他们住在东方一个遥远的大海里。大海因为

住进了太阳，温度一下子变得很高，海水就像开水一样冒着泡泡，热气冲天，所以这片海就被称为汤谷。汤的意思就是开水。汤谷中央长着一棵奇大无比的树，这棵树又高又粗，几千个人手拉手也围不过来。树的名字叫扶桑。太阳们在海水里洗过澡，玩够了，就爬到扶桑树上休息。天神帝俊知道自己的十个儿子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既可以给人间万物带来生机，也有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于是帝俊特意嘱咐儿子们，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去天空中值班，每当一个太阳值班时，母亲羲和就和驾驶着黄金做的专车护送，其他太阳就待在家里，等值班的太阳回来了，另一个太阳才能升空。就这样日复一日，十个太阳一直按照顺序规规矩矩地去天空值班。有一天，十个太阳突然厌倦了这种单调平淡的生活，他们决定打破平时的那种规矩，十个人一起去天空值班。于是他们想办法调开了母亲，一起飞上天空。他们尽情地嬉戏打闹，活蹦乱跳，他们把光和热发挥到了极致，毫无顾忌地射向大地。他们一直玩到精疲力尽，才又一起回到住的地方。第二天，十个太阳又一块升上天空，像昨天一样玩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这样，十个人一起升上天空玩耍，又一起落下回家。以往，当一个太阳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世间万物得到阳光的照耀，变得欣欣向荣。而现在，十个太阳一起出现在天空，世间万物经受不住这样的酷热，陆续都死了。花草树木干枯了，河流湖泊干涸了，大地上的人们每天忍受着烈日的暴晒，又喝不到水，也成批成批地死去。只有少数在地面挖坑藏身或躲进山洞里的人才幸存了下来。平时躲在深山老林或者大海深处的凶猛怪兽们，这时也纷纷跑出来残害人畜，这就使得人们祸上加祸，实在无法生存。人间的统治者尧见人民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心里十分着急，他采取了一切能想到的措施来拯救人民。他首先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仪式，把一个名叫女丑的有名的女巫送到高山顶上，让太阳暴晒，据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下雨。同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十个太阳不要一起出来，祈求下雨把人民从干渴之中解救出来。女丑扮作旱魃的模样，在太阳底下暴晒，然而她很快就被晒死了。她死的时候还用衣袖遮住她的脸，显然他实在熬受不住十个太阳的毒焰，于是十个太阳照常挂在天空中，天上没有一朵云，更没有一滴雨落下来。女丑的死使人们濒于绝望，没有办法，尧只好亲自去拜见帝俊，请求他约束他的儿子们的行为，以拯救下界生灵。帝俊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是恼火，他本来就对儿子们平时的举动不满，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更生气了。帝俊下定决心要好好惩治一下他的这十个儿子。考虑了很久之后，帝俊决定让后羿来处理这件事。帝俊派人找来后羿，对后羿说，现在十个太阳都在天上，使得万物都陆续死掉，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我派你去惩罚他们十个。后羿很正直，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对十个太阳闹出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不满了，但因为他们是帝俊的儿子，所以后羿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帝俊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正好合他的意，于是他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后羿武艺高强，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临行时帝俊赐给他一张红色的神弓和十支白色的神箭，嘱咐他既要好好惩罚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又不能伤害十个太阳的性命，只要把他们赶回汤谷就行了。于是后羿带着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只见尘世间到处是烧焦的土地和枯死的树木，
尸骨遍地，但没有人收埋，幸存的少数人全都奄奄一息，在死亡线上挣扎，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令人不忍心看。后羿登上高山，对十个太阳说：我奉帝俊的命令前来警告你们，你们只能留一个值班，其余的赶快回汤谷。十个太阳狂笑起来：你是谁？你算老几？竟敢命令我们？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就是帝俊吗？十个太阳喷射出更加猛烈的火焰，后羿和嫦娥被烤得喉咙直冒烟，差点昏过去。后羿张开弓箭，对准太阳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不客气了。嫦娥害怕后羿惹出麻烦，便拉住了他，后羿只好把弓箭又放了下来。可是十个太阳越发骄横了，他们在天空中翻起了跟头，更猛烈的火焰喷向了大地，幸存的生灵再也承受不了了。后羿看到幸存的百姓全都叫苦不迭，有的人实在撑不住就死在他面前，于是他顾不得帝俊对他的嘱咐，瞄准一个太阳就射了过去。地上活着的人们眼前一亮，只见一团火球突然爆炸开来，火光四射，天和地都猛烈抖动了一下，顷刻间一团红红的物体砰的一声坠落到地面，人们顿时感到凉爽一些了。周围的人上前一看，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三足乌鸦。剩下的九个太阳一起向大地扑来，吼道：后羿，你竟敢杀我们的兄弟，我们跟你拼命。后羿赶忙摸出箭，连连发射，随着一声声巨响，天空中火光满天，金色的羽毛向四处飘散开来，一只又一只的三足乌鸦掉了下来。这时闻讯来到此处的尧见天空中只剩下一个太阳了，连忙把后羿射箭里的最后一支箭藏了起来。后羿一摸袋子，没有箭了，这才住了手。要不是尧把那最后一支箭藏起来，杀红了眼的后羿准会将最后一个太阳也射下来，如果真是那样，人类可要陷入黑暗之中了。剩下的那个太阳吓得浑身不住地发抖，跪在后羿和尧的面前求饶。后羿说：你只要答应不再祸害人类，我就饶你不死。太阳连连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用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世间万物，服务于人类，再也不敢作怪捣乱了。九个太阳一除，天气立刻凉爽下来，天空中乌云聚集，大地上凉风习习，不一会儿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小草冒出嫩芽，枯树长出新枝，大沟小河重新蓄满清水，万物恢复了生机，得救的人类重新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感谢后羿，向他欢呼致敬，后羿也沉浸在欢乐之中。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

0: 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 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

0: 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富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9: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8: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0: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

0: 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 截至昨晚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生命体征平稳，一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6: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以回应美军当天

0: 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

0: 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蚂蚁集团生态用工合作伙伴大会在楚举办，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出席会议。近年来，我市立足农村改革源头，大力发扬小岗精神，加快创新立市步伐，通过深入实施高位引航、机制引航、资本引航、人才引航等四引工作法，在科技招引领域系统布局、精准发力，推动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今年以来，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耕社营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打破传统政务服务壁垒，把社保服务网点延伸至城乡各个角落，打造便民暖心的社保服务圈，用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9月3号，2026蚂蚁集团生态用工合作伙伴大会在楚举办，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出席会议，蚂蚁集团副总裁谢成、副市长刘江华致辞，北京腾龙控股集团总裁于静、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学院负责同志、蚂蚁集团相关业务主管及集团各生态合作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蚂蚁

0: 集团是国内数字经济标杆民营龙头企业，供应商覆盖 AI、 大数据、金融科技、人才资源服务等众多领域，与滁州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日前，蚂蚁集团滁州生态运营中心落户滁州原创科技城。谢成在致辞中向滁州市委市政府对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天的滁州正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作风、优厚的营商环境，成为数字经济的新高地。蚂蚁集团将依托生态运营中心这一平台，以数字技术赋能本地产业，以生态合力带动就业增长，与滁州共同书写数字醉翁新篇章。近年来，滁州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产业基础扎实，拥有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光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等四个千亿级产业，连续六年入选中国数字经济百强市，五年跻身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人才支撑有力，实施数字产业人才培引工程，连续四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营商环境优越，深度融入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积极承接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试点任务，在全省率先开展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宜居城市。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滁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态势强劲，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会上，市投促局滁州经开区、中兴苏楚高新区做投资环境推介。本台消息，科技招引是双招双引中最具牵引力、最具成长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市立足农村改革源头，大力发扬小岗精神，加快创新立市步伐，通过深入实施高位引航、机制引航、资本引航、人才引航等四引工作法，在科技招引领域系统布局、精准发力，推动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据了解，市委市政府将科技招引置于战略高度，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市委科技委强化统筹协调，市科技局坚持首位推进，构建起市级主管载体主招、园区主落的三级联动格局，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组织体系，同时注重队伍能力建设。两年来累计开展专题培训六次，覆盖7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全市科技招引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为完善机制，提升项目推进效率，我市组建科技招引领导小组，建立项目推荐、联合研判、精准推送、跟进督办、落地服务全链条闭环流程，主动出击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创新资源富集地区。2026年一到七月，全市成功签约科技企业105家，产业涵盖光伏、半导体、医疗、机器人、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20个，获批市级天使投资基金支持1600万元，招引成效持续显现。在引入资本破解科创资金难题方面，我市设立总规模2.5亿元的天使投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探索波投结合与天使投组合模式，精准破解企业早期融资难题，深化产学研协同，推动和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7所高校开展常态化对接，促成美达伦等重点企业与高校落地合作项目19个，财政支持资金1475万元。同时编制金融产品手册，首推创新积分贷款制度。截至当前，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达753.96亿元，科技金融生态日益完善。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市打通产学研用通道，创新推行正聘启用、校企双聘机制，构建编制在高校、研发在企业、转化在滁州的柔性引才模式。全市省级院士工作站达16家，居全省第二，形成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催生一个产业的链式效应。 截至目前，全市选派的科技副总已超90人，成为链接高校院所与企业的关键桥梁。其中，浙江大学徐晓明博士在担任科技副总期间，牵头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热反射有机硅材料，产品热效率突破90%，十余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落地，累计为企业创造近1亿元新增产值，成为人才引领创新的生动缩影。本台记者马宁报道。为民办实事，服务零距离。今年以来，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耕社营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打破传统政务服务壁垒，把社保服务网点延伸至城乡各个角落，打造便民暖心的社保服务圈，用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随着社保参保人数不断增多，群众社保办事需求日趋多元。针对群众办事等待时间长、办事距离远等难题亟待破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足民生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社营一体化标准化建设，以聚焦就近办、便捷办为目标，打造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社保便民服务圈。这种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就能轻松办理社保业务，已经成为滁州市民生活的新常态。记者走访我市多家网点，看到为方便市民办理社保业务，市人社局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个人信息变更、养老金证明打印等47项高频社保业务全面下沉至各合作银行网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8家金融机构参与合作，备案服务网点达367个，可经办6类险种、129项社保业务。一张覆盖城乡、布局均衡、功能完善的社保服务网络，在滁州全域全面铺开。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全交台记者王茂兵、孟源报道。风吹荷香，莲藕满堂，眼下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节。对于藕农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丰产不丰收，但在全椒县十字镇的陈浅围区，藕农们却一点不愁卖。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把收购的货车直接开到塘口，销售款一周一结，不仅打通了销路，更让藕田里长出了实实在在的金疙瘩。9月3号下午1点，全椒县齐月家庭农场的一处藕塘口，工人们正将上午采挖好的莲藕过秤装车。这些新鲜的莲藕几个小时之后就能运抵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市场。全椒县齐月家庭农场负责人宗春雷：
2: 我们之前装车都要自己去拼车子、找车子，自从和居民公司合作之后，我们车子又不用发展了，车子直接到塘口来撞，我们现在省心多了，新车大概在12.3万。
0: 藕农口中这家靠谱的公司，就是全椒本土的涉农科技型企业安徽雨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当地莲藕销售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公司依托电商大数据平台，精准对接长三角大市场，将传统的田头等客变为线上下单、塘口直发。安徽雨点农业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周兰：
3: 安徽雨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和农户合作有6000多亩，我们目前和上海河马、叮咚买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每天出货量大概在2万多斤，销售到上海、苏州、合肥、南京等地。
0: 这种公司加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销售难题，更保证了价格的稳定。这种模式让当地的农产品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了一条新路子。通讯员李硕、陆广义报道。 近日，天长市经五路消防救援站迎来了四位特殊访客，四只小羊悠哉悠哉闯入营区。消防员发现后，一边妥善安置，一边迅速展开寻主行动，最终在200米范围内找到主人，并于傍晚将小羊安全护送回圈。消防部门温馨提醒，饲养畜禽请务必加固围栏防护，防止走失或误入道路、厂区等区域引发安全风险。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及时拨打119求助。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由王蕊编辑制作，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到柳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古诗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柳树常见于河边或街道两旁，它的树形优美，树冠开展而疏散，枝条细长下垂，随风飞扬时非常美丽。在河边，我们经常能看到垂柳，它也称为垂柳、垂丝柳、清明柳，属于柳树家族中最常见的一种，耐水湿，也能在干旱的地方生长。柳树的品种很多，根据统计，全世界有500多种，不同种类的柳树外观和生长环境也不尽相同。除了垂柳之外，常见的柳树种类还有旱柳。旱柳树冠广圆形，叶皮针形，长5到10厘米，枝条细长，直立或斜展，耐干旱能力强，根系发达，在比较缺水的地方也能存活。旱柳的主要变种有绦柳、龙爪柳和馒头柳。这么多柳树的种类，你在生活中见

过哪些呢？柳树是我国的原生树种，目前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柳树具有耐寒、耐旱、耐涝等多种特性，对环境的适应性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它形容的就是柳树顽强的生命力。不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柳树的种子是什么样的吗？其实柳树的种子非常小，种子上面有白色的绒毛，因随风飘散像飞絮，也被称为了柳絮。随着柳絮的飞扬，柳树把种子传播到各地，种子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长成新的柳树。原来柳絮就是柳树的种子。可是柳絮让很多过敏体质的朋友非常烦恼，漫天飞舞的柳絮也给人们的交通出行带来不便。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种这么多的柳树呢？尽管柳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但是柳树的价值远大于这些不利影响。首先，柳树对城市的绿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柳树的树形优美，成活率高，生长快速，养护成本低，因此可作为观赏植物，绿化环境。另外，有实验表明，柳树还具有清除污染物和治理环境的作用，可用于城市废水、工业废水、下水道污泥和锯末等处理。其次，柳树浑身都是宝，应用广泛。从工艺价值来讲，柳条可以编织家具、草帽以及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柳叶可以做牲畜的饲料，柳木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柳絮呢可以当做靠垫或枕头的填充物来使用。小朋友们，是不是对柳树有了新的认识呢？我们也总结了柳树的特点，用一首儿歌来记住它吧。柳树长着千条辫，迎风摇摆湖畔边，万条柳絮随风飘，生命顽强性情坚。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什么作用？
3: 小飞马，你开得慢一点吧，我想看看路上的风景呢。
4: 那好吧，我就开慢一点。
3: 马路上有这么多车子来来往往，有汽车、公交车、出租车，还有拖拉机，这些大大小小的车子在马路上跑，全是轮子在不停地转动。
4: 当然啦，车子跑得快，全靠车轮飞快地转动呢。
5: 汽车的轮子有大有小，它们都是什么做的呢？
4: 车轮无论大小，都是用橡胶做成的。
3: 真有趣，我发现汽车轮胎表面都不是光滑的，而是上面有很多凹凹凸凸的花纹，这是为什么呢？
4: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是为了防止车轮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打滑。
5: 为什么有了花纹就能使车轮在地面上不打滑呢？
4: 这是因为车子要在不同的地面上行驶，特别是当汽车在泥地、雪地上行驶的时候，没有花纹的汽车轮胎常常只会在原地打转，根本没法前进，而带有花纹的车轮却能抓住地面稳稳地行驶。
3: 原来车轮上的花纹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5: 哎，拖拉机开得好慢哟，还冒这么多的烟呢。
3: 你们看，拖拉机车轮上的花纹又粗又大呢。
5: 真的耶，为什么拖拉机上的花纹比别的车子花纹要粗要大得多呢？
4: 这是因为拖拉机经常在松软的泥地里行驶，所以它的轮子需要粗大的花纹才能啃住烂泥，防止打滑。
5: 原来拖拉机车轮上的大大的花纹是为了帮它啃住烂泥呀。
3: 我看路上跑的大大小小的车，它们轮胎上的花纹也不一样呢，有的像弯曲的线条，有的像菱形的斜块。
5: 汽车轮胎上的花纹有好多种样式，为什么它们不用统一的花纹呢？
4: 因为不同样的花纹能使汽车在不同的路面上行驶呀。
3: 原来轮胎上各种各样的花纹是行驶的需要啊。
5: 路上跑的各种各样的车，它们的车轮都是圆的，为什么车轮会是圆的呢？怎么没有方形、三角形的车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那是因为圆形滚动得快呗。
4: 竹竹说的对，如果我们把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同时放在地面上滚，结果就会发现圆形的东西滚动得最快。如果我们再分别用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做一辆小车的车轮，

们又会发现，用圆形做轮子的小车行驶得最平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轮都是圆形的。圆圆的车轮载着车子在路上不停地行驶，车轮的功劳真不小。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2: 洗40双袜子的小熊波波。有人说小熊波波很懒，是吗？我不太清楚，不过听了下面的故事，也许你就知道了。小熊波波很喜欢穿花袜子，花花的袜子穿在脚上又舒服又漂亮，走起路来可神气了。小熊波波每天都要换一双花袜子，可是他很不愿意洗袜子。小熊波波觉得洗袜子要先把袜子浸湿，再擦上肥皂，搓呀搓呀， 最后再把袜子放在清水里漂净，这太麻烦了。可袜子穿在脚上总要换呢。小熊波波想了个办法，他一下买了许多花袜子，换下一双就扔在床底下，脏了就再换一双，把脏袜子扔在床底下。就这样，小熊波波的床底下堆了一大堆脏袜子，脏袜子好臭好臭，小熊波波的小房子也变得臭臭的了，小伙伴们都不愿意来这里玩。有一天，小熊波波脱下脏袜子，光着一双脚，再也找不到可以换的袜子，这下非去洗袜子不可了。小熊波波从床底下掏出一箩筐的袜子，他光着脚丫来到河边洗袜子，洗呀洗呀，河边的小花小草们说，小熊，请你以后别一下子洗那么多的脏袜子，臭死了臭死了。洗呀洗呀，河里的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说，天哪，谁洗那么多的脏袜子，把河水都弄得臭臭的了。小熊波波很难为情，低着头拼命地洗，洗好的袜子被晾在小树林里的细绳子上了，一双一双的花袜子迎风飘动，从小树林的这一头一直到小树林的那一头。小熊波波数了数，一共有80只袜子，整整40双。小熊波波洗完袜子太累了，就光着脚丫倒在小树林的草地上睡着了。小熊波波睡得好香好香。这时一只小獾路过这里，它看到树林里的细绳上晾着整整40双花袜子，细绳下面睡着一只光脚的小熊。小獾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准是个卖袜子的小贩。小獾就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一包甜饼。紧接着，一只小星星路过这里，他看着细绳上的38双袜子说，光脚的小熊要这么多的袜子干什么？他一定是用袜子来换东西的。小星星取走了2双袜子，留下了一堆苹果。后来，一位小朋友来到树林里旅行，他看见细绳上有36双袜子，就说，我的袜子破了，而这只光脚的小熊有那么多的袜子，让我拿走2双吧。小朋友取走2双袜子，

留下了许多汽水和果汁。再后来，过来一辆小推车，一只老鼠推着满车的萝卜，另一只老鼠呢，在后面捡着从车上颠下来的萝卜。他们看见细绳上的一长串袜子，高兴极了。一只老鼠说，这些袜子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口袋装萝卜。另一只老鼠说，这个主意好极了，我再也不用紧跟在后面弯腰捡萝卜了，可把我累坏了。两只老鼠取下三双袜子当作口袋，他们给小熊留下了一堆萝卜。老鼠们想，光脚的小熊看见袜子变成了萝卜，一定会高兴的。老鼠们推着六口袋萝卜走远了。这时，有一位画家来树林里画画，他走到细绳跟前，看着上面挂着的袜子说，这么多的花袜子，光脚的小熊是在这里开袜子展览会吧？这上面有两双袜子，特别好看，很有艺术气息，给我做收藏品吧。于是画家取走了两双袜子，但他给小熊留下了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只光脚的小熊躺在草地上打呼噜。之后又有许多人拿物品换走了袜子。当小熊波波懒懒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小熊波波一咕噜爬起来，他仔细一看，细绳上只剩下两双袜子了，而他的身边堆着一大堆东西，就像一个小杂货铺。小熊波波收起最后两双袜子，把一大堆东西装进箩筐回家了。小熊波波再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了，他每天都得换袜子、洗袜子、晾袜子，他总是脚上穿一双，细绳上晾一双。小熊波波觉得每天洗袜子真开心。小鱼、小虾和小青蛙们再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小花、小草们也不嫌他的袜子臭了，还向他点头问好。因为床底下再也没有臭袜子，他的小房子变得很干净，大家非常愿意来小熊波波家做客。有人来家里做客了，他就取出用袜子换来的糖果、点心和饮料招待客人。大伙儿吃着糖果，喝着饮料，看着墙上那幅小熊躺在草地上的油画，都会说，小熊波波，你真是一只勤快的小熊。小朋友们，一次难得的勤快给小熊波波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他这时才明白，原来勤劳能使生活变得美好，所以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熟能生巧。北宋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很会射箭。一次，他在家中练习射箭，几乎箭箭都命中靶子，看的人无不为之叫好。只有个卖油的老汉放下肩挑的油担，用一种轻视的眼光看他射箭，只是偶尔点几下头。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没什么稀奇的。”陈尧咨听到了，很是不满，便问他：“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老汉笑了笑，说道：“这不过是手熟罢了。”陈尧咨更生气了，心想：“这不是小看我的箭术，又是什么呢？难道他也有绝顶的本事？”这时，只见老汉坦然地说道：“以我的着油技巧，我就可知道这一点。”老汉不慌不忙地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个铜钱，慢地将油倒下。油从铜钱的方孔中像一条直线似的直往后，慢地将油倒下。油从铜钱的方孔中像一条直线似的直往葫芦里灌，一勺子油全部倒完，葫芦口的铜钱居然没沾到半点油。这时，老汉抬起头对陈尧咨说：“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本领，只不过熟能生巧罢了。”陈尧咨心里顿时明白了许多，笑了笑，把老汉送出了家园。熟能生巧，任何工作只要反复实践，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能掌握熟练的技巧，找到窍门。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

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 1.5 倍调整为分别上浮 50%、 30%、 20%。 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